这个蛋，这个蛋，刚把门弄，没个蛋，没个蛋。这个蛋，这个蛋，刚把门弄，没个蛋，没个蛋。啊你。Right then. See you next time. Where you go?